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有意思到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常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最后的夏天》。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亲情与爱、告别和纪念传承的故事。这本书呢，从一个13岁女孩的视角当中，看到亲人的离世，看到家人和朋友如何相互支持、彼此疗愈，当然也看到了自己如何逐步领悟和成长的。整本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只是用比较细腻温柔的文字勾勒出了少女梅格的成长，当然也道尽了每一个人一生都要去面对的课题，那就是学会告别，接纳遗憾，在失去当中学会好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部作品《最后的夏天》，你会认为这个最后又是指的什么样的意思呢？

茉莉用粉笔画下了那条三八线，那是一个白色的粗粗的粉笔头，粉笔是我们还住在镇上的时候就有的。那个时候我和茉莉都还小，镇上有条人行道，我们还在上面玩跳房子。那根粉笔早已经不知所踪很长时间了。茉莉把它翻了出来，它就放在去年我在陶艺课上做的一个陶土盘子里，里头还有一条细绳子，几个回形针和一块不知道还有没有电的电池。他拿起那个粉笔头，就在地毯上

画了一条线。好在这块地毯没什么毛，不然它根本就画不上去。那是铺在以前老房子的厨房里的地毯，很旧很平，磨损得厉害，所以白色的粉笔在蓝色的地毯上便画出了完美的线条。然后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他继续把线画到了贴着蓝色小花墙纸的墙上。他站在自己的书桌上，然后把线一直画上了天花板，接着又跑到了房间的另一头，站在自己的床上，把另外一面墙上的线也画到了天花板。茉莉的线画得很整齐，很均匀了。幸好是她在画，如果换做了我，肯定画得一团糟，线条歪歪扭扭不说，还粗细不均。茉莉画得真不错。画完之后，他把粉笔头放回了盘子里，又坐到了自己的床上，拿起了一本书。在开始读书之前，他就看了我一眼，因为我还是很吃惊地站在原地，根本不敢相信他居然画了条三八线。然后他便说，听着，现在你随便怎么邋遢都行，但是你只能在那边乱来，这边是我的。我们住在镇上的时候，茉莉和我都有单独的房间，分开住确实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但是起码能够让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实话，当姐妹这事儿真的是滑稽。反正对我俩是这样。爸爸说过，不能以偏概全。茉莉比我长得漂亮，不过我比她聪明。我一心一意的想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希望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会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事儿，不过我的成长，我就肯定是希望让大家在那个时候提及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就能够赞不绝口。有一次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茉莉，她说她希望长大之后就嫁人，改成夫家的姓，成为某家的茉莉某某夫人，还要生孩子，好多的小孩，孩子们都尊敬地喊她妈妈，那就是她所希望的。茉莉就这样满心欢喜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而我却很不安分，非常没有耐心。她觉得自己期待的事情一定会实现，对此他非常确定，毫不动摇。不过我就没有那么确定了，我害怕自己的梦想有一天会像盘子里的那条旧绳子和回形针一样，不知道被遗忘在什么地方。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常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最后的夏天》，和大家简短的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你进行了分享。那么在和大家分享这段故事之前呢，也有特别问到说，《最后的夏天》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这个最后是指的什么意思？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读过这样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个最后不是指的夏天只有这一次了，而是一种告别。其实告别它就是人生路上的必修课，它也真的比任何冒险都

更加需要我们有勇气。想想漫漫的人生路，有些告别是发生在悠长的岁月当中的，有一些是突然之间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面对告别的这一刻底的时候，好好的去告别，并且呢用爱来做永远的纪念。耳边和你来听见夏小虎人生。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全民阅读心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叫《新田上的百合花》。
4: 新田
3: 花，
4: 新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阳光深深的扎根，阳光深深的扎根，直立的，终于在一个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杂草的庇荫下，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洁白的颜色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杂草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百合花。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蹲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地流下了眼。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3: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添阿兰，新花。

0: 掌握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20到34度，白天阴天为主，傍晚转多云，夜里放晴，东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午后呢会有一点闷热，体感呢也是比较的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可以了。不过补水防晒的工作也不要忘记。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热，出门的话穿短袖就
2: 雨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喇叭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
3: 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眼，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捧起一本好书。
5: 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几本文学经典，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启发。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8 分的作品《布鲁克林有棵树》。有种命运的无常呢，那是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接下来要分享到的作品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莫言啊，《生死疲劳》，豆瓣评分是9.1分。很多人呢，在面对命运的无常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但是我想说啊，真的有办法去逃避吗？我们逃得开吗？这本莫言最为著名的作品呢，就送给大家10个字，叫做“佛眼低垂处，生死皆疲劳”。那意思就是讲，只要你生在人间，就要承受生命的疲惫和磨难，无一幸免。就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啊，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生命的疲惫和磨难当中。

寻求如何对抗无常命运的故事。阿泰呢，12岁那年啊，神婆给他的人生就披下了无常的注脚，这也让阿泰深深地陷入到对命运的恐惧当中。随后呢，他的人生真的开始饱受无常命运的折磨。新婚之日呢，母亲命中了，乱世之中遭遇了流产，收养的子女都走在了他的前面。他想要通过信仰鬼神来对抗命运，可是却没有用。他想要用命运去殊死搏斗，做出种种努力，可是苦难依旧没有放过他。于是在百般的折磨之下呢，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没有放过他。作品就讲述了战争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毁灭。薇安和伊莎贝尔呢，原来是一对幸福家庭的姐妹，可是呢，直到战争来临的时候，法国被德国占领了，而他们的生活也被彻底的摧毁。德国士兵强行的占领了他们的住所，父亲母亲为了去救伊莎贝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在故事的开头呢，那个热情又活泼的姐妹，故事没到一半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从始至终呢，他们却都没有放弃对命运的反抗，也终于呢，让这样一个极度沉重的苦难故事啊，蜕变成了一部充满热情和希望的生命史诗。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来自于杨本芬的《秋园》，豆瓣评分9分。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呢，作者可以说是倾尽了他的全部的情感，真实的记录了自己被命运摧残之后仍然和这个生活和解的母亲秋园的一生，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之后仍然和这个不是吗？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文学经典，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启发。我们来听见这首歌，来自老狼，晴朗。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为我们带来的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叫《草原》。
4: 草原，作者老舍。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有时候都静立不动，好像在回味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150里才到达目的地，150里全是草原，再走150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出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倾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精挑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儿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 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3: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录制好音频发送到邮箱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良清远方。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最后我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1到31度。

度，后天全是多云到阴，21度到30度。丹阳、九荣、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驾务长深高速南京和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湖墅以及溧阳东附近，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苏州工业园到阳澄湖服务区之间， S58沪长高速的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石湖到东山互通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在昨天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该指数表明，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框架日渐清晰，数字教育发展整体水平提升3.52%。美国、中国、韩国、芬兰四个国家已经率先进入到 AI 加教育的新阶段。研究结果发现，43%的国家正在积极规划 AI 加教育转型。记者最近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呢，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这个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四月份国内汽车销量前10名仅剩一款油车，买燃油车的车主成了稀有物种。根据这个乘联分会近期公布的数据，四月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1.4%，历史首次突破60%。在专家看来，中国汽车市场电动化替代速度超预期，消费需求正加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移。最近呢，一种名为牙膏式擦拭法的手机屏幕划痕修复方法走红网络，有网友尝试后称该方法可以让划痕快速消失。对此呢，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和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盖世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牙膏无法真正的修复屏幕划痕，反而会破坏屏幕的疏油层，造成二次损伤。除了牙膏呢，民间还流传着酒精擦拭、抛光膏打磨等修复屏幕划痕的偏方。对此呢盖世利均不推荐使用。酒精等化学这个溶剂会加速疏油层的脱落，而用抛光工具对屏幕进行抛光，则容易造成这个屏幕玻璃厚度不均，影响触摸的灵敏度，甚至是毁坏屏幕。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

0: 你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鉴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见官场商海百态。
1: 一个人呢，怎么现在变成这样？难不成乱搞男女关系这事儿他还传染？
2: 你今天来就诚心恶心我的是吗？
1: 不能够，哪有那闲工夫啊。我昨天回去琢磨了一下，越琢磨越不对。你到了也没把你的真实来意告诉我，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你还在意吗？
1: 你说呢？咱们俩混成现在这样是我的责任。
2: 昨天找你确实有事儿，就是不太好说。
1: 离婚的事儿都说了，还有什么事儿不好说呢？
2: 这事比离婚重要。我和沈月，我们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沈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重要？我和谁？要不你先走吧，或者你在医院外面等我，等我下班我们再谈。
1: 谈什么谈？有什么好？就跟他登记了，你现在是别人的媳妇儿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0: 马国亮一把抓着刘丽丽的双肩，眼眶泛着泪光。
1: 什么叫生离死别？这就叫生离死别。
0: 他凝视了一会刘丽丽，然后放

0: 手走开。刘丽丽看着他的背影，也流下了眼泪。马国良回到单位，来到沈韵的办公室里。来到沈韵的办公室里。
1: 沈局长，哎，进来，来坐。
2: 沈局长，
1: 我会注意，你也注意，你也注意身体啊。到时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你。哎呀，真对不起，最近特别忙。好吧，请坐。
2: 不用，这是江玉南和老罗他们的案子，按照咱们上次说好的改完了，我看了觉得没问题，你批一下就可以报到院里了。
1: 好说好说，你放着吧。
2: 这个字儿我已经签完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你就签字，我就拿走了。
3: 但是没我的签字，办公室是不会盖章的。
1: 我这个新官的第一把火，就是凡是从办公室出去的文件，都必须有我的签字，不管是谁批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不会把你调走。我不让你走，谁还能让你走呢？啊，除非你辞职。当然我知道你不会放弃这份公职的。
2: 记性真好，跟我当时说的话一个字儿不带差的。早就惦记着把这个拽我脸上恶心我了，对吗？
1: 开始想恶心别人，到了基本都会恶心着自己。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着，你有什么恶心东西拽到我这儿，我都得记。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我就必须得在你手底下窝。
1: 你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极有可能被视作是你的一种打击报复。老马，院长说的对，我们两个好好的合作啊，多显示一点心胸和气度。
2: 是，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当年我和丽丽的关系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可以保护一种关系，但是它保护不了一颗变坏的心。你怎么知道你们俩就能白头到老？是，在单位里我是不能把你怎么着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是到老。 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老狼，是，但是打。
1: 你以后但凡想起你的前妻，你也自然而然会想到我。看看，两个人笑得多开心啊，特别是丽丽。啊。
0: 马国良看着沈韵递来的结婚证，
2: 他比以前会笑了。
1: 当然，这跟男人有关。
0: 马国良的鼻子有点酸，他回到办公室沉默不语。没多久，江一楠来了，他见门关着，打起了手机。听到门里的手机响，江一楠慢慢推开了门。
4: 马主任，您怎么不答应一声啊？马主任，马主任，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2: 哎呦，你来了，还让你跑一趟。那我给你倒茶。
4: 啊，不用不用了。
2: 哎，一定要倒茶。
4: 不用了，不用了。
2: 这茶很好，我给你倒茶。茶呢？我的茶到哪儿去了？
4: 马主任，您要再这样，我就改天来了。我听说了，您前妻跟沈主任要结婚，

0: 您呢？周日什么时候结婚？我们都凑份子呢，您是老大，我们不能超过您的。这是请柬，算是给您了。
1: 凑份子是吗？
0: 嗯。
1: 哦，没问题。你们都出多少啊？
0: 我们一人500。
1: 哦哦哦哦，行，那我就出600吧，我这66顺吧啊。
2: 马国良数了钱，故意摔到地上。另一位男员工走了过来。
3: 我这是通讯门儿。
4: 这什么门儿？慢着，没事，没事啊。
0: 嗯，慢着，回见。
2: 马国良和江一南走出了大楼。
5: 马先生，如果您实在不想去，我可以帮您把它处理了。
1: 这我得考虑考虑，这是件大事儿。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的。
5: 什么东西？
1: 他们的结婚。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不过看到那个东西，我还是挺受刺激。

0: 你走吧，再见。
1: 马小艺听到门铃响，赶紧开门，看到父亲站在门口。爸，你妈妈说家里还有包我的东西，让我过来拿。
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这好几天不见，想爸爸吗？嗯，算想吧。爸，你伤怎么样了？没事了。
2: 好了，马国良托起女儿的脸，马小艺使劲的绽开笑容，是帮你的吧？
1: 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快，这紧绷绷的全是荷尔蒙啊！我要是第一回见你穿成这样，早就把你扑倒了。
2: 现在也不晚啊。
1: 那个，我不是怕把咱俩这关系处成不好意思吗？
2: 人家都说有些女人叫绿茶婊，你呢？正好相反，你叫婊绿茶。流氓都在这张嘴上，心里比谁的胆小。
1: 你说我怎么那么爱听你说话呢？你真是太了解我了。哎，别说我了，您穿成这样是要干嘛去啊？
2: 去参加我前妻的婚礼。
1: 前妻的婚礼？你真去啊？
2: 去。为什么不去？
1: 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你真去啊？
3: 那要是言情他们，然后躲在一旁默默的流泪，要是狗血剧吗？要是狗血剧吗？您就是去，你是准备演哪一出呢？
2: 哪出都不演，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对我完全不重要，他们对我完全不重要，居高临下的俯瞰他们的婚礼。
1: 哥，对，那个牵扯到这个月的房租，要不然我就跟你一块去了。哎，我就扮成你的现女友，咱俩拉着手去。你那前妻我见过。他就是穿着婚纱，我也能把他比下去。
4: 霍瑶瑶拉着马国良的衣服，
1: 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着怎么着？说着说着还冲动了呢。
1: 什么呀？我得给你好好等。

0: 这倒是，时尚造型可是我强项。来，
1: 在婚礼现场，豪华的婚宴厅里，宾客云集。

0: 不好吗？你又怕招人议论，你以为双方亲属议论，你以为双方亲属吃了饭就不招人议论了？这帮人竟然有这么强烈的议论的欲望，咱们就好好满足他们，让他们也好好议论议论。明天上班就没多少人议论，到后天都踏踏实实工作，挺好嘛，喜欢吗？
1: 嗯，我是没想到能办成这样。当年跟老马的时候，那时候刚工作也没什么积蓄，就草草的吃了顿饭。
0: 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办婚礼这事儿我纠结了好久，后来我决定了，干脆就大办。我娶的是谁呀？是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
1: 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办婚礼这事儿我纠结了好久，后来我决定了，干脆就大办。我娶的是谁呀？是你，你是我新娘啊，我这一生的第一个，也像是唯一的一个。
0: 刘丽丽感动地拥抱

0: 沈丽。
1: 哟，沈主任。哎呦，您今天真精神啊！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2: 沈主任，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
3: 带领带都土，我这个丝巾跟我的西服是同一色调的。嗯，你再看我这发型，
4: 没有变化。
3: 嗯，
4: 这一身是霍瑶瑶弄的吧？
3: 是错了吧？
4: 总觉得差点意思啊。
5: 江一楠拿出香水在空中喷了一下，马国良来回走动，沾上香水的气味。
4: 这就对了，真没想到啊，你捯饬捯饬还挺帅的。
3: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看美男子的吧？
4: 当然不是，陪你参加婚礼，走吧。

0: 我挺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场重头戏的。我知道，这场戏不管我看不看，别人都想看。
1: 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俩关系，所有人也都猜你不敢来，但是你今天来了，他们反倒不敢说什么了。
0: 我要亲眼看看这一幕，也就死心了，也就踏实了。
2: 马国良和江一南走到桌边坐下了。
3: 来，坐。

0: 为什么？
1: 这婚礼我本来就不该参加呀。
2: 该参加的那个我又没赶上。
1: 哎，你跟我妈结婚的时候也没通知我呀。
0: 想通知你，不知道你在哪儿。
1: 亲爹呀，我说这个婚礼我是真不想去。
0: 你不来就不来吧，你不来我很高兴。
3: 婚礼开始了。
4: 好，现场的所有来宾，神圣婚典即将礼成。如果您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请看看他们彼此相牵的手吧。如果您还不知道什么是亲情，请看看我们爸爸和妈妈眼角还未失去的晶莹。如果您还不知道什么是友情，请响起全场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未来的日子里前程似锦，幸福美满。下面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沈云先生、刘丽丽小姐，神圣婚典到此圆满礼成。接下来的时间呢，他们会为每一个来宾去添茶倒酒、点烟包糖。今天他们都是最幸福的，谁摸着他们的手，就会沾来一天的喜气、福气和运气。希望每一个来宾都不要错过这次大好的良机。一起牵手是缘分，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是缘分；牵手
3: 离开，严桂英这才放下心来。
1: 吃吃啊，好，来。
3: 马国良回到圆桌，冷静地坐着，没动筷子。
5: 十三，据我听说呀，新娘子呀，原来啊是他们那个部门啊一把手的媳妇儿。
6: 是啊，
5: 这老沈后来当了一把手啊，一下就把原来那个踹了，就看老沈了。
6: 这
7: 怎么回事？
5: 说明这新娘子有忘人的品质，也就是忘夫，而且她跟谁在一块儿，她忘谁。你看，跟咱老沈一把手，生了吗？
8: 那原来那个位怎么着？没有瞎说，
9: 怎么能是瞎说呢？句句都说在点子上。在这儿呢，我还是要祝贺你们，祝你们的一把手命永存。不过丽丽，如果有新的一把手命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的告诉沈云啊。
10: 老马，丽丽跟我不是看上我的一把手，这你特别清楚。咱们俩作为老朋友、老同事，我也赠你一句话。你这个处事方式和态度，如果以后
3: 刘丽丽把手压在沈韵的手上，她心领神会。
10: 行， 那我就也祝福老马早日找到你的另一半，好吗？啊，我们祝老马。
7: 沈先生，沈太太，我是江一楠，我们见过。我祝你们新婚快乐。
10: 谢谢。那我们也祝江小姐，祝福老马他们，好吧？来，祝福祝福。
11: 哎，一起一起，
10: 来一起一起，
12: 走一个。
10: 你们几个不许再瞎说了，哎，多喝酒，少吃菜。好，咱们下。
13: 中午不中啊？
5: 吃吃菜吃菜吃菜。
14: 你说一
12: 下。来来来，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别过去别过去啊！

0: 这时打扮时尚的霍瑶瑶也上台拿起了话筒，让台下沈韵夫妇目瞪口呆。
1: 太不像话了，这个。
2: 这有人唱歌给我们的婚礼助兴，让他唱吧。

0: 知道你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办这个婚礼都是因为我。
1: 我愿意，我早就发誓了，堂堂正正的把你娶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刘丽丽是我沈月明媒正娶的老婆。你是我这辈子最爱最爱的。

0: 难为你了。
1: 那我也要为，因为你值得。
0: 你说这么好婚礼，怎么就变成他们的卡拉 OK 了呢？
1: 你非要在这时候说这个吗？嗯，
0: 不是，他们，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第二天一早，沈韵起床走出房间，看到严桂英。
1: 沈主任，
2: 伯母，
1: 你怎么还叫我伯母啊？都是一家人了，莫非我得给你改口费不成？
2: 没有没有。妈，
1: 哎，
2: 妈，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吧，
1: 哎，
2: 您。
1: 我听你叫这声妈呀，我心里舒坦。沈主任，
2: 哎，
1: 早饭得了。您用膳吧，
2: 大家一起来吧。
1: 不，哪能大家一起来呢？还得是您先用，您剩下的我们再吃。
2: 您说什么？
1: 你工作那么辛苦，对社会贡献那么大，当然得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指着的。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是21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是21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是21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的阳光。

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我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迷城导航。

0: 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荆门妈祖团队游和个人游。请问目前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何呢？何时可以实现上海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4月29号，上海市文旅局就上海居民赴荆门妈祖旅游作出安排，这是今年2月国共两党智库论坛成果的具体落实。近期两岸旅游业界已经开始互访考察，为后续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铺路。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创造条件。昨天，九元航空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自5月16号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是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目前，中国各航司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都是统一价格，这意味着将实现普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是为今年4月5号，上涨了5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20元。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赛事经济已经提前预热。最近，经厦门海关监管，2056件球衣、短裤、护具及双肩包等专属体育装备经厦门口岸出口，将专供约旦等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根据出口企业介绍，此次出口的球衣采用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兼具吸湿、速干和透气等多重优势，汗液接触及快速疏导蒸发，整件球衣不到140克，被专业球员誉为会呼吸的战甲。根据厦门海关统计，2020年以来，福建省体育产品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1500亿元人民币，今年1季度出口值达434.8亿元人民币。厦门海关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优化通关流程，开设世界杯专窗，实现通关零延时和零等待。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2: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之间，我是邓源。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隙轮之间。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
5: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竹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3到5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fall apart, oh, fall apart。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大家好，我是杨晨。
1: 另外，G152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屯湖枢纽附近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近年来，市交通执法支队依托普法教育基地，以矛盾式早处理、行业式早治理、民生式早服务为核心理念，整合公职律师、行业专家、市场监管等多元力量，柔性调处纠纷，提升执法服务质效，打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服务样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止目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耕地土壤伤情适宜。

0: 布必经环节。九元航空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自5月16号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旅游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目前中国各航司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都是统一价格，这意味着将实现普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一次调整是为今年4月5号，上涨了5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60元，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20元。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之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最后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110部，3376集，制作发行电视动画片300动画片336部，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336部动画片，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拥挤的车潮，还是。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他不迟到。
0: 我现在觉得真的一身轻松。
1: 哦，你一身轻松就长了那么多树啊？啊，
0: 那是轻松是吧？
1: 啊，轻松嘛，
0: 不是那个轻松，
1: 哦，浑身舒坦，
0: 树啊，浑身舒坦
1: 啊，知道，
0: relax。
1: 哎呦我去。
0: 啊，一身轻松，
1: 怎么就一身轻松？休假了人那是不一样了。
0: 因为我在休假的时候
1: 啊
0: 遇到了一位智者。
1: 哦，智者，
0: 一位老先生，
1: 你看
0: 长辈
1: 啊，
0: 他就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儿。
1: 怎么呢？
0: 说你知道吗，人生有的时候很多苦闷是没有必要的。
1: 哦，
0: 你要把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丢掉，
1: 你看
0: 人就会轻松。
1: 光光干了一碗鸡汤啊！
0: 啊，
1: 那您丢掉什么了呢？
0: 脸。
1: 哎呦哎，行，你哎，这个脸呢，我都，你一说这脸子一出来，我找不着音效了。我觉得就这玩意儿，你知道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0: 啊。
1: 我当时觉得
0: 你就笑就完了。
1: 我当时就觉得这玩意儿有吗？
0: 有
1: 啊，
0: 他们就说我就剩这张脸了嘛，是。
1: 哎呀，
0: 现在我也丢完了。
1: 您这是去参加了卡盐局是吧？
0: 什么玩意？
1: 卡盐局啊？
0: 什么叫卡盐局？
1: 您不知道这个词吗？
0: 不知道。
1: 就说咱们要去聚会
0: 啊，
1: 那聚会呢，咱们有门槛
0: 儿。哦，
1: 门槛是什么呢？
0: 需要颜值。
1: 对，长相。
0: 哦，
1: 您去参加就是卡盐局啊，
0: 卡在颜值上了，
1: 您把脸卡掉了
0: 啊。丢脸这事儿啊，我习以为常。
1: 啊，您哪有丢脸的事儿，啊？
0: 这就很正常啊。
1: 您还看过丢脸事儿？
0: 人经常会，你说在咱们偶尔上趟舞台的，
1: 啊，
0: 我们不能说偶尔上趟舞台，
1: 对对对，
0: 上舞台的机会比较多，
1: 我们总上
0: 是吧？
1: 嗯，
0: 脚一滑，
1: 对对对，
0: 很多同学呀，啊，都
1: 退休了
0: 啊，对，都忙，
1: 都
0: 没来
1: 都忙呢啊，对，
0: 那退休了的肯定来呀，啊，退休了的老闲了是吧？
1: 都忙，
0: 就是我父母谁有个什么事儿都要去，哎，我能去一下吗？是吧？
1: 啊，我们参与
0: 啊，
1: 我给你组织，
0: 没事儿哈。
1: 是，
0: 哎，很多朋友现在这工作的都比较忙碌，
1: 哎，对，来不了。
0: 现在这个点儿就不一样了，下班点
1: 是
0: 啊，你看很多朋友也开始走在下班路上了，
1: 没错啊。
0: 咱们有一些路口呢，你像这个珠峰路、润州路路口啊，我已经看到有这个，
1: 啊，
0: 交警严阵以待了。
1: 对。
0: 观音山隧道入口处，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两三辆车，但是现在稍微多，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

0: 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但是现在，稍微多了一，今天呢，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嗨聊互动。
1: 咱话题是，
0: 咱聊什么呢？咱聊聊逆袭。
1: 哦，逆袭，
0: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逆袭的故事？
1: 我有陋习。
0: 那你得摒弃
1: 是吧？我得摒弃吗？
0: 啊，这糟粕这是。
1: 对，摒弃一些陋习。
0: 陋习啊，陋习。
1: 逆袭我真没有。逆袭我只在一些这个什么短剧啊，一些这个爽文里面看过。
0: 这话说的
1: 是吧，我总想逆袭，我逆袭不出来呀。
0: 你身边肯定有。
1: 哦，我身边有吗？
0: 只是你标准太高了，不是得是说什么啊，这是什么清洁工啊，变霸总那种
1: 啊不是这种啊。
0: 那不叫逆袭，那叫玄幻，那叫啊，
1: 我终于从床上起来了
0: 啊，
1: 逆袭。哎，
0: 其实有很多逆袭的故事，比如说咱们身边有很多减肥成功的朋友
1: 啊，有，哎，
0: 这也算是一种逆袭，
1: 这真有。
0: 以前管不住自己的嘴，也管不住自己的腿，
1: 你看，
0: 现在自律了，
1: 现在从床上起来了，
0: 哎，
1: 管住腿了。
0: 明儿你睡做节目行吗？是吧？
1: 明儿搬床来，
0: 这是一种，
1: 哎，这是一种。
0: 有些呢，以前呢，这个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上学的时候不用功，
1: 哎呦，
0: 这个毕了业了，工作了，
1: 嗯，
0: 哎，发现呀，自己技不如人，
1: 哦，
0: 开始钻研，
1: 奋发图强，
0: 岗位上取得了成绩，
1: 真好，
0: 这也是逆袭，
1: 这也算，
0: 对吧？
1: 哎，
0: 其实有很多啊，这以前不用心，后来专注了，后来用心了，这样的故事都可以叫逆袭的故事。
1: 哦，这样
0: 啊，
1: 这就有一首歌还唱的这个吗？
0: 什么歌啊？
1: 康吗？
0: 金的心跳。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2: 健康生活，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
7: 少不了你。
9: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路飞加小少，
10: 快乐不迟到。
9: 今儿我们来聊一聊逆袭的故事。
10: 哎，
9: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逆袭的故事？
10: 对，我觉得应该都有。
9: 哎，对，就以前不自律，现在变自律了，就可以说都是逆袭。
10: 啊、对，
9: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网络上，你要刷短视频啊，你要看这个帖子呀，
10: 啊、
9: 是吧、
10: 嗯？
9: 你也会看到，
10: 对，
9: 就有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哎呀，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很多人说以前呀、啊，就 当练手。
10: 嗯，
9: 再说你说这个很多同学他们要求也不高，也看不出来。
10: 哎，对。
9: 但是随着越来越画的越来越久啊，这技术就不一样。
10: 哎，
9: 然后我就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咱们京剧脸谱
10: 哦，
9: 京剧演员画脸谱那活儿啊，
10: 对，
9: 那真是手上功夫，
10: 那必须的。
9: 我那天看了一纪录片儿，说这个演关公
10: 哦，
9: 红脸，
10: 嗯。
9: 啊，就是刚上上这个红色一打底打上，
10: 嗯，
9: 这眼神就起来了。
10: 对，
9: 那这个这老生哈，应该是老生是吧、
10: 啊？这真不一样，我告诉你。
9: 然后那个眼睛一瞪，嚯，那个手上行云流水，夸夸一画。
10: 哎，我
9: 真
10: 的，我跟您说，我就特别有这种感觉。
9: 嗯，
10: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我要出去主持，
9: 嗯、
10: 比如婚礼啊或者什么的，还有呢要玩，比如说玩游戏、去表演，有表演这个模仿秀。
9: 对，
10: 我典型的咱们自己你也知道，我下面穿的很随意。
9: 是，
10: 但是当我穿上这个西装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变身了一样。
9: 对，
10: 然后我这个换上我这个表演的服装的时候，又感觉变了一个人。
9: 嗯。
10: 这真是任何一个小的道具啊，你把它用的时间长了，
9: 那就不一样了。
10: 哎，真是不一样，
9: 对吧？
10: 哎，
9: 你身边你习的故事，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身边你习的故事多了，
10: 对，
9: 当年参加那个比赛，
10: 哦，
9: 您当年参加那个比赛，
10: 哦，
9: 您第二名，
10: 哦，您说
9: 第一名那个人，
10: 对，也是也算
9: 你行，曾经默默无闻，
10: 对对对，
9: 后来谁都认识，综艺咖，
10: 嗯，对对对对
9: 吧？
10: 对对对对对，
9: 啊，咱就不透露了，是吧？
10: 哎，对，
9: 球第31名，
10: 我的妈呀，
9: 硬拉第20，
10: 好家伙，
9: 深蹲第15的好成绩，
10: 哎呦呵，
9: 这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
10: 嗯，
9: 这个体重级别里，
10: 嗯，
9: 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了。
10: 对呀，这是全球啊，这可不是说他们社区啊，
9: 硬拉啊，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63岁，
10: 哎，
9: 这阿姨呀，你想象不到的是，3年前，
10: 嗯，
9: 她的身体完全不一样
10: 哦，
9: 在2023年初。他刚退休
10: 啊，
9: 体重140，
10: 可以，
9: 最大的活动量呢就是每天走几步
10: 哦，
9: 啊，这个甘油三酯超标，
10: 哎，
9: 脂肪肝也找上门了。
10: 你看看，
9: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看到儿子在家练器械
10: 啊，
9: 就是这些东西我也能拎一拎啊，
10: 嚯，
9: 就那个什么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哑铃啊、杠铃啊什么的，
10: 啊，您来，
9: 从零开始，
10: 哎呦，
9: 儿子当教练，一周3到4次，
10: 嘿，
9: 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
10: 比我都厉害。
9: 3年啊，坚持下来，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
10: 啊，
9: 体脂率下，
10: 哎，
9: 完了以后就开始觉得这个身体啊，确实要重视起来了，
10: 不能再这样。
9: 去一趟医院，人就会有新的感受嘛。
10: 呵，
9: 那疼的呀，真的是。那胆结石是真的疼啊，啊，
10: 对，
9: 疼得嗷嗷叫啊！后来就开始练健身，
10: 厉害，
9: 练健美啊，
10: 嗯，
9: 也没有特别特别专业的教练啊，
10: 嗯，
9: 就是几个人就大家一起嘛，
10: 哎，
9: 有很多人呢一起自发的，就是在那儿锻炼，然后也去搜索教程
10: 哦，嗯，
9: 也有懂行的这个朋友哎教一教啥的，
10: 嗯，
9: 现在啊真的已经可以去参加比赛，硬拉多少来着？能拉几个我，反正，
10: 哎呦，
9: 很厉害，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很厉害，也是这个 中老年人可以练的一些动作。
10: 哎呦，适合我、啊。
9: 稍后、
10: 啊、
9: 稍后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0: 对对对。
9: 那么各位呢，如果说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咱们聊一聊逆袭的故事。
10: 嗯、
9: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逆袭的故事？
10: 哎，或者逆袭的人？
9: 对，
10: 都行啊。
9: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0: 嗯、
9: 啊。稍后呢要进入半点了，这是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咱们稍后再聊。

0: 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听着音乐和着旋律，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5号全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全是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岁月变迁的见证者，
1: 全程导航，

0: 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观音山隧道，
1: 观音山隧道现在这个入口处啊，咱感觉是
0: 有点说里面真的有事故发生，
1: 是、
0: 啊、那这个三股车道变两股，
1: 哎，
0: 那就不好说了 啊，
1: 稍微耐心一点。
0: 对啊，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了这隧道呢，出入是正常的啊，流量正常，车速也正常啊，
1: 现在正常了。
0: 十分钟之前是来了一波车 啊，
1: 是
0: 目前来看呢已经通畅了啊。不要着急，其他的路口呢也都还好，像焦山路、学府路这边呢也是不错的。
1: 这跟往常比，这都非常不错
0: 了。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刚刚看那个珠芳路、润州路呢，可能也是还好啊。
1: 哎、
0: 正
1: 东路、南门大街这
0: 电动车
1: 有点
0: 多，蛮
1: 多
0: 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路口确实比较复杂，这个大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
1: 哎，对。
0: 你像这个路叫什么来着？哎呀，忘了，就是反正往正中去那个路口啊，那个路口呢，这个有一个潮汐车道，
1: 嗯，
0: 叫可变车道，
1: 哦，
0: 就正常就是平峰状态下呢，就是除了早晚高峰啊，
1: 嗯，
0: 它应该是三股直行，一股左拐，一股右拐，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流量高峰的时候，
1: 嗯，
0: 啊，它呢会变成两股左拐，像我昨天呢，就是因为我平时走的时候都是平峰时段从那儿走，我就习惯性的从那个可变车道直行过去了啊。但昨天我过来的时候，赶紧变道，我走错了，我赶紧变道，那个是挺危险的，
1: 对，
0: 而且实线变道是不可以的啊，
1: 对，
0: 是违法行为啊，这最重要的是危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清标志标线来行车，
1: 对
0: 啊，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也有即时路况，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逆袭的故事，
1: 嗯，
0: 你身边有哪些逆袭的？
1: 您有没有逆袭过？
0: 你有没有逆袭过啊？这少哥其实呢，也是蛮励志的哈。
1: 哦，我都励志了，就现在、就是、
0: 不励志吗？
1: 就是、
0: 不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哥励志吗？我觉得少 真的，就少哥，就你们没有听过少哥学那个宋丹丹啊，学那个，后来因为我自己也试着模仿
1: 啊，
0: 真的不行，我模仿不了，
1: 是吧？您练练应该就没问题，
0: 就没练过吗？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得练？
1: 对 对，
0: 练是不是一个逆袭的过程？
1: 哦，
0: 对对，
1: 这么个意思，对对对。
0: 哎，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啊，您这些练的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63岁的逆袭的阿姨。
1: 哎呦，阿姨这练的好
0: 啊，这个练完了以后啊，真的这力量训练啊，
1: 嗯，
0: 在全球
2: 都拿出了名次。
1: 好家伙，这太厉害了
2: 啊！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了，
1: 没了；
2: 体脂率下降到18%，
1: 比我。
2: 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脂肪肝没了，
1: 没了；
2: 甘油三酯正常。
1: 群组，
2: 嗯，
1: 哎，当他这个肌肉呢力量大了之后，能够支撑了，这就稍微好一点了。
2: 要练力量。
1: 然后人家大夫还跟我说，有很多这个腰不舒服的，其实是这个腰部的这个
2: 肌肉
1: 啊不太好，也可以去练练。所以您今天一说的这个事儿，我还有点听的都入迷了。
2: 哎，练健身的人都相信这么一句话，
1: 什么呢？
2: 存钱不如存肌肉。
1: 哎呦呵，
2: 当然不是说你多买点鸡放冰箱里啊，不是那肌肉啊。从50岁开始啊，肌肉的质和量都会快速的滑坡
1: 哦。
2: 这可不只是没劲儿那么简单，
1: 是吧？
2: 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 所以一推连带着。
2: 对，肌肉一少，全身遭殃，
1: 是吗？
2: 容易长胖。
1: 哦，那是了，
2: 对吧？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
1: 嗯，
2: 肌肉萎缩就代表着你的代谢率啊降低。
1: 哦，这么个意思。
2: 热量消耗减少，
1: 嗯，
2: 脂肪更容易去堆积。
1: 对了。
2: 第二呢，容易受伤，
1: 嗯
2: 啊，你肌肉对你的身体器官都有保护作用的。
1: 哎，这个我是知道的。
2: 力量不足，
1: 嗯，
2: 疼痛和受伤的风险都会增加。
1: 没错，
2: 更容易生病。
1: 哦，是吗？
2: 啊，肌肉减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少会使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的慢。 健康主权握在自己手里。
1: 您一讲这个阿姨，
2: 嗯，
1: 我想到我现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老大爷，
2: 嗯，
1: 这老大爷叫李福克。
2: 哦，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2: 好像没
1: 有。可能这个听收音机的朋友，我说出来是什么哪个视频啊？
2: 啊，
1: 您有可能能看过。
2: 嗯，
1: 就有一个老头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不要往后躲，
2: 那你干嘛呢？
1: 要往里进。
2: 哦，
1: 然后进去之后啊，邦邦就是两拳。这老大爷，哎呦，身手敏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体协的什么武术冠军了，又是什么？
2: 哦，
1: 真厉害，大爷敏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捷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节呀，最后一看人家是什么？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
4: 不屑。
1: 来一行。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你也可以游刃有余。你也可以游刃有余。
7: 常看那些路口呢，目前都还是比较有秩序的。
8: 对，
7: 可能有些地方流量稍微大一些，但是也不存在于说要等很久。
8: 对，
7: 基本上一个灯，最多最多两个灯也就过去了啊。
8: 像隧道这入口，现在都没什么车了。
7: 对，
8: 哎。就那么一会儿，
7: 学校周边可能会比较堵，
8: 对啊，
7: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南徐大道啊，南徐大道目前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8: 对对对，
7: 啊，刚刚我们也看到，虽然隧道入口的车不多，但是出来以后，望眼欲穿啊，就往前面一看，整个车灯闪闪的，
8: 哎，都堵到我们这个镜头前面来了，
7: 是的啊，那么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8: 对，
7: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路口啊，你像电瓶车比较多的路口啊，你像梦溪广场这里，
8: 哎，也是缓行，
7: 哎，转盘这儿它没有红绿灯，那么大家过马路啊，就是出转盘的时候啊，多多的注意观察啊，这是哪儿？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呢，排队的车也不是特别
8: 多，也还行，对对对，不多，
7: 一个绿灯基本上都过得去了，
8: 能过去，能过去，
7: 是啊。好，那么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逆袭的故事，
8: 逆袭
7: 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事？
8: 逆袭，
7: 你身边有没有一故
8: 事？你觉得？哎呦，你看看你不是说你一些陋习嘛，
7: 但是你不会在我认为的地方出现，
8: 对喽，
7: 出现烂梗，你会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突然出现烂梗，
8: 哎，
7: 好吧，那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来预防肌肉衰老。
8: 对，
7: 有两点，
8: 什么呢？
7: 吃好
8: 啊，
7: 动好。
8: 哦，吃好动好，
7: 哎，
8: 我看怎么是吃对动好呢？这
7: 那不一样吗？
8: 啊，
7: 吃的对不就是吃的好吗？
8: 那不是
7: 哦。
2: 我吃两顿红烧肉，我顿顿吃红烧肉，我觉得就是吃好了。
7: 我觉得你那吃不好，我就说那不好啊。
2: 啊，对，吃
7: 吃好，
2: 吃
7: 喝好。
2: 什么叫吃好？
7: 最近我老是听这俩字，你知道吗？
2: 哎，您这参加宴席去了，可不是
7: 吗？吃好喝好啊。是吧，吃呢，你要多吃优质蛋白质。
2: 哦，这么意思。
7: 蛋白质是肌肉合成最重要的原料之一。
2: 对呀，
7: 吃好三餐
2: 啊，
7: 避免糖盐脂过量的前提下，
2: 嗯，
7: 应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摄入啊。
2: 哦，
7: 在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避免糖盐脂过量啊。
2: 哦，这么个意思。
7: 对，你要在避免它们过量的前提下，你就说这个肉，你做菜做优质蛋白，你也不可能纯就是干吃，对不对？
2: 啊，
7: 咱们中国人做菜还是会，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中国人做菜还是会放点。
2: 对对，
7: 有些人口重的放很多盐，
2: 那不行，
7: 那就不行了啊。
2: 嗯，
7: 动物性的这个食物蛋白质的含量和质量都高于植物性的啊。
2: 对，
7: 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奶、
2: 蛋
7: 啊，
2: 嗯，瘦肉、禽类，
7: 是
2: 鱼虾，
7: 嗯，
2: 大豆制品，
7: 吃，
2: 哎，给我来点臭干儿
7: 啊，保证足够的主食、蔬菜、水果，达到平衡。
2: 哎，
7: 柔韧性的这个，
2: 嗯，
7: 比如说垫儿上的一些运动啊，说这个瑜伽呀，
2: 嗯
7: 啊，一些跳操啊，啊，
2: 哎，
7: 有氧，
2: 嘿，
7: 慢跑快走，
2: 你看看，
7: 哎，这要结合起来啊。
2: 这三个训练我最近还真的都在练。
7: 需要强调一点
2: 啊，
7: 没有一种运动适合所有人。
2: 对喽，
7: 要根据年龄、健康状况来制定计划。
2: 还是说科学锻炼？
7: 是的，啊。好了，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参与留言互动，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聊一聊身边逆袭的故事。
2: 嗯，
7: 也稍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2: 对了，
7: 也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嗯，
7: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路段，以及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

0: 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线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4: 饺子吧。
6: 好嘞。
7: 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的学府路焦山路的路口啊，我们看到这个排的队还是蛮长的啊，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相信它应该要不了很久。
1: 好家伙，
0: 这个是九华山路北府路的路口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电动车
1: 这
0: 停非常非常的靠前。
1: 你看这边这几个电动车都是、啊、
0: 有些路
1: 都停在县里边，
0: 对，有些路口它这个非机动车的可能非机动车道上面的。比较窄，
1: 嗯
0: 啊，但是有些呢，它比较完备啊，既有线，有甚至有机动车的车道，有直行的左拐、右拐的、左拐的，是吧？但是这个很多朋友啊，还是停得非常靠前。
1: 你看，这不也是吗？
0: 停得靠前呢，你有可能就会挡住，比如说，你看。

0: 们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一位
1: 阿姨，上海的王阿姨，
0: 对，
1: 通过锻炼，通过硬拉，通过健身，啊，在这个力量比赛、力量举比赛中啊，
0: 嗯，
1: 拿到了全球的名次啊，
0: 对，
1: 非常的厉害了啊，
0: 中国最强，
1: 啊、
0: 中国最强老太太，
1: 哎，老太太之一啊，那么她的这些力量训练呢，不一定适合你，
0: 对，
1: 但是做一些力量训练
0: 啊，
1: 是适合所有人的，
0: 是，
1: 因为你不能让自己的肌肉啊，就这么。荒废掉，
0: 没错
1: 啊，
0: 嗯，
1: 猛练自然强嘛，这多练是吧？
0: 啊、
1: 多练还是有用的。
0: 您这个是《大力出奇迹》的下联是吧、猛练自然强。
1: 有一些中老年人在家做的五个力量训练的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啊。其实力量训练您听的觉得有点难啊，无非就是抗阻运动嘛。
0: 哎，
1: 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安全的、门槛较低的，在家就能完成。
0: 对，看看您能不能抵抗得住吴彦祖。
1: 抵抗得住吴彦祖，
0: 抗阻运动吗？
1: 是哪？是镇江吴彦祖吗？
0: 哎呦，又说我了！哎呦，
1: 你不是包头吴彦祖吗？
0: 别老提我
1: 啊！
0: 都是
1: 你好多呀，是吧？
0: 对，
1: 第一个动作叫靠墙静蹲。
0: 哦，这我知道，
1: 背靠墙壁。啊，这个身体沿墙壁往下滑、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
0: 嗯。
1: 保持个5到20秒，
0: 嘿，
1: 重复3-4组，
0: 厉害了您就。
1: 如果膝盖不舒服，要减小幅度，
0: 哎，
1: 不憋气啊，腰椎要贴墙。
0: 对，任何一个活动啊，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一下，都不是憋着气去做。
1: 对
0: 啊，
1: 然后呢是体肿运动，
0: 体肿，
1: 踮脚，
0: 嗯，
1: 就踮脚嘛，啊，脚后跟慢慢抬起来，
0: 啊啊啊，
1: 推墙俯卧撑，
0: 推墙俯卧撑，陆老师前面做的，
1: 我做的那个不，那是。推桌俯卧撑，
0: 您做推桌的那也行啊。
1: 啊，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
0: 那您比这推墙的厉害。
1: 对，注意啊，就有些动作都是有要领的，就比如说这个哑铃推肩
0: 啊，
1: 腰背不弯不弓，
0: 嘿，
1: 动作缓慢不晃动，
0: 看看
1: 啊，这个好难哦，
0: 哎，
1: 我觉得不晃动好难哦，
0: 就是减轻力量，
1: 我做那个平板支撑
0: 啊，
1: 晃的都要飞起来，
0: 晃其实没事儿、
1: 啊，
0: 您要保持这个姿势啊是正确，
1: 嗯，
0: 那晃就没问题，
1: 是吗？
0: 哎，要不呢就减少这个
1: 时间，
0: 但是
1: 慢慢
0: 还是要保持姿势不变，慢
1: 慢对啊，
0: 正确姿势很重要，
1: 是的。那好了，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家做一些抗阻运动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这很多朋友就做的比较久的一些开车的朋友啊，上班做。回家路上开车也坐，到家了以后往那沙发上一摊接着坐啊，
0: 你看啊就不行，
1: 坐久了以后啊，身体各项方面啊，肌肉啊，身体状态啊，什么代谢水平啊都有，多这有神乎奇迹的朋友，
0: 卷腹1000个起，就这种人。等会儿我给你看看他的腹肌是什么样的。
1: 我
0: 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狠、啊，
1: 卷腹1000个起，
0: 1000个起
1: 是吗？
0: 我都觉得他的都成机械运动了。
1: 太厉害了，
0: 不练了都能。哎呀，
1: 好，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身边逆袭的故事。
0: 对了，
1: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0: 哎、
1: 啊，这是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

0: 年，
1: 这得唱起来。
0: 今天咱们都听一些热血的歌。
1: 哎，骄傲的少年，对吧？
0: 你我要背过气去了要？
1: 不至于，不至于。

0: 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哎，哥，我后来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生。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面。
6: 自然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不寻常吗？
1: 哎呦，每一天都是不寻常的一天呢。
0: 也是
1: 你看看快结束了，我这表现寻常吗？我
0: 你寻短
1: 不至于啊，
0: 你看这样像寻短。
1: 哎呀，
0: 也是不寻常，我回来了。
1: 对
0: 啊，
1: 陆老师没在那两天啊，我这个真的是我这个状态状态非常的那个
0: 积极，
1: 也不至于啊，
0: 得劲儿。
1: 陆老师一回来，嘿，
0: 不得劲儿了。
1: 哎呦，真得劲儿，真舒服。
0: 我们看到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这里呢，这个现在
1: 放学了，
0: 现在都已经是6:22了哈，
1: 走差不多了。
0: 还有人、
1: 嗯，
0: 还有这个放学的孩子呢。
1: 对，
0: 啊，这小朋友也很辛苦啊。
1: 哎，
0: 哎呀，漫漫求学路，这何不像是？这条下班路
1: 人生的一场逆袭呢，
0: 就像这条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袭呢，
0: 就像这条下班路一样。
1: 你的气质
0: 是的啊，
1: 就比如说我去跑步了，
0: 嗯，
1: 哎，
0: 你坚持下来啊，
1: 嗯、
0: 有了改变才算是逆袭。
1: 对，
0: 啊、
1: 没有改变那都是瞬息。
0: 哎。
1: 是吧？
0: 您列位先班第几席啊？您这是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个加强锻炼哈。
1: 对，
0: 我们今天也说了一个这个锻炼身体，一个63岁的
1: 阿姨真厉害，
0: 王阿姨的故事啊。
1: 嗯，
0: 因为锻炼力量训练啊，
1: 对，
0: 硬拉呀，这杠铃啊什么的，确实在比赛中也拿出了很好的成绩啊。60多岁组也是特别厉害的人了、啊，
1: 没错。
0: 啊，这个肌肉呢也确实很重要，也希望大家重视起来。
1: 哎，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是来自于王峰的
1: 勇
0: 敢的
1: 心，
0: 咱们明天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
1: 明
0: 天
1: 见，
0: 咱们明
1: 天
0: 见，咱们明
1: 天
0: 见。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级，明天增强到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泛黄的磁带，
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一期都是很多老艺术家，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经典。
3: 牛百岁当中的主题曲，清亮醇厚的歌声里满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的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声音里既有美声的恢宏，又有昂扬向上的力量，把时代的激情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

诚挚的歌声有着刺破苍穹的光芒，也有抒情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桑塔露琪亚》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民歌，在他的演绎下，歌声明亮又柔润，尽显了美声唱法的魅力，也让我们听见了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实力。我们来听诚挚的《桑塔露琪亚》。

从两万歌舞团的黄金年代，认识一下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男高音，叫做牟玄甫。1978年，他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毕业，被王坤赏识，调入了东方歌舞团。他的嗓音甜美、开阔、明亮，演唱的时候热情奔放，擅长演唱抒情优美的中外的民族歌曲。他的那首《草帽歌》曾经也是风靡一时的。今天我们来听他的《情深意》，有着那一份清亮与真挚，把歌曲里的深情和敬意唱得格外的动人。

0: 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京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收放枢纽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 阿姨，
2: 大爷，
0: 阿姨，大爷，
2: 您
0: 信
2: 我
0: 的，没
2: 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全程导航。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小朋友把多余的泡沫，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小朋友把多余的泡沫吐掉之后呢，别着急，对吧？先含在，就是嘴巴里先不要漱口，那么先进行这个梳梳头啊，擦擦护肤品啊，
1: 啊
0: 这种情况，那么这套动作做完了，反正也是在水
1: 几分钟下来了，
0: 然后再漱漱口吐掉，哎，可以，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都说这个晚上要刷牙，是吧？经常呢，家人会说，哎，要睡觉了，你赶快去刷牙。那在睡觉之前去刷牙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对不对呢？
0: 嗯，首先这个做法我们一定要肯定，睡觉前去刷牙肯定是对的。那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睡觉前刷牙，我们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我们知道食物的残留留在牙齿里面，嘴巴里面肯定对我们的牙齿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对吧？那你要想一想，那我们为什么要让牙齿里面的食物残渣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停留那么长时间呢？按理来说啊，我们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应该是吃完东西之后
1: 立马
0: 去漱口，而不一定要等到这个睡前。那么你的食物已经在嘴巴里面停留了，从吃晚饭或者是吃东西到睡前可能还有个一段时间，不管它是30分钟还是5个小时，对不对？那它已经给了它机会发酵了，所以说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完东西立刻漱口。
1: 嗯，就是说刚刚说到这个晚上睡觉了，哎，要去刷牙，其实这是只是大家完成的一个仪式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要去做这么质感。
0: 然后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刷牙也好漱口也好，就是为了让食物残渣离开我们的嘴巴。
1: 是的，所以建议的时间就是最好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就去刷牙，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我明明早晚都很认真的刷牙，哎，这牙齿一看啊也挺干净的，但是呢，怎么这个嘴巴里还是有点味道啊，有这个口臭啊？有人说这个刷牙只刷牙齿，这个对不对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刷牙，其实大家现在有的时候也受一些广告的影响，有些广告也不是完全不好，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牙刷，它是有除了软毛牙刷以外，牙刷的那个背面啊，它也有清洁舌，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胎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胎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有清洁舌苔的那个营销啊，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排除他身体其他一些疾病的影响，比如说他的胃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影响以外，如果单纯是口腔里面的这些事儿哈，就是这些事儿哈，就是会有两个情况，一种呢就是干净这个发酵啊什么的也改善，因为它清洁干净了嘛。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哈，这个我们在刷好牙齿的同时，也别忘了可以深度的清洁一下，刷一刷舌苔，是吧？可以还大家清新的口气啊。总之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哈，不然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牙

0: 疼的明明是受不了了，哎，牙齿松动都影响吃饭了，可是呢一旦想到要去看牙要去医院，这心里就开始发怵，就紧张就害怕，甚至有些人一躺上那个椅子啊，就开始手心冒汗了。尤其是这个种植牙，哎，一听说要种这个所谓钉子，很多人直接就放弃治疗了，哎，我不看了啊。那能不能有这种无痛看牙无痛治疗呢？包括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牙齿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
1: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大家对于看牙恐惧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呢，大家去看牙听到这个口腔诊所里面的这个滋呀这些器械的声音，都会情不自禁的有音。好像其实没那么吓人。
0: 对，
1: 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就是好像打了个盹儿，然后我们的牙就看好了。
0: 哎，太好了。
1: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那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我们术前的一个心理的安抚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它这种恐惧它只是一种心理的
0: 心理作用。
1: 对，心理的作用。那么我们一开始呢会跟患者进行沟通，解释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操作的流程，那么每一步会做什么，在什么样的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痛，那原本不做一些特殊处理的话，这一步可能是会痛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些措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操作呢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都跟患者讲明白。那么环境呢也会更舒适，然后也进行一人一诊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空间。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那么让患者呢整个一个心情就平静下来啊，这个是心理的一个疏导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要依赖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那就是无痛麻醉的一个技术。那么怎么样做到打针都不痛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麻药打进去起效了之后那一定是不会痛的，那么最害怕的就是很多人讲提到牙科最害怕打麻醉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对，就那个针扎到牙龈上我就觉得很痛啊。
1: 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呢也是这个我们会有一些表面麻醉的，比如说一些麻醉的膏剂啊，就是先在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创伤操作的时候，在这个表面竞争的牙的时候，对对对，就是它通过计算机来控制竞争的力度、竞争的这个量、用药的这个量，所以它这个给药的速度也是非常慢又很稳。那压力啊，各方面，它都不会有那种瞬间竞争的疼痛感，以及麻药推进去的那种冰冷的感觉。全程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再来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牙，像一些手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也会精准的去把控这个麻药的一个用量。不要说好像手术没有结束，哎，
0: 做了一半，哎，对，开始疼了，
1: 那就疼了，那就很害怕。
0: 是。
1: 那么在术中呢，我们呢也是控制这个操作的这个切口啊，采用更微创的方式，钻模尽量的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少一些切口小一点，适的作用。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口腔的操作它大概就是说可能会最疼吧，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不会超过72个小时，也就是传统意义讲我们讲3天。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麻醉的针剂呢，可能它能够缓释的有效时间能够在72小时内保持这个舒适啊，不肿啊，不痛，不太影响吃饭啊，不影响正常的这个睡眠啊，工作啊什么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缓释剂。那如果术后还有双重宝藏呢，就是说也可以服用一些口服的镇痛剂，就是我们的止痛药。
0: 其实我在这里也想多问一句哈，就是潘主任，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我不能这个像一些胃肠镜一样的直接给我们打一针就让我们睡过去是吧，然后眼睛一睁，哎已经烤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一针，哎已经烤了这朵，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地针哎已经烤了，这朵
1: 哦啊，就是在我们口腔科做一些比较复杂一些的手术的时候，我们也在进行，
0: 它不是
1: 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他有些人
0: 特别恐惧的那种，
1: 特别恐惧的，
0: 完全做不了，
1: 血压升高，他不是病理性的，他本身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但是他一踏进我们口腔当中，
0: 对对对。当然这个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吧，
1: 也不是特别特殊，有人就是有这个要求，那其实这个也很成熟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麻醉，
0: 对呀、我觉得这
1: 会不会影响智力啊，
0: 对对，
1: 影响精力啊，
0: 是不是安全是吧，
1: 其实它的剂量用的比我们做一个无痛胃镜的这个剂量还要小一点，
0: 哦，
1: 那你想你能接受每年做一次无痛胃肠镜，那你这个也能接受，
0: 对对。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舒适麻醉哈，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就有哪一些人可能就是不能去打这个麻醉的呢？
1: 也有部分的禁忌症，比如说他的心率有一些问题
0: 啊、
1: 那如果术前我们评估下来去做一个心电图，他的确实心率特别的偏低的话呢，毕竟是有些麻醉有些镇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术前评估下来确实不适宜的话，也还是不建议做，尤其是心率偏低的一些人群。
0: 那只能硬扛着
1: 那就会采用我们刚刚讲的像这种局部麻醉的，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表面麻醉膏啊、然后计算机的这种控制无痛的麻醉仪
0: 控制，
1: 对对，这种是它不进入静脉，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可以可以可以、除非特别不凑巧这个人对任何麻醉的药物他都过敏，那这个没有办法，
0: 是的，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还是属于极少数的，是吧？啊，大多数人哈、通过这种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啊，通过这种输。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文、物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0: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对，
1: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4: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有些人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有些人迷信营养补剂能够帮助延寿，而事实是生活方式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老年学杂志，生物科
7: 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口腔健康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潘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我们下午好。
2: 我们继续来聊，
8: 神经抽出来啊，它是我们口腔在这个口腔科在这个治疗一些牙齿的发炎啊或者深龋的一些常以前我们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常规的治疗的一些手段，它真正的是什么呢？是通过根管治疗把我们就生了这个疾病的一些牙齿内部的就是髓体里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把它的牙髓叫杀活，那不是真的把它拔出来啊，这个神经，那么是灭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的保髓治疗呢，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这个牙髓保持它的活性，它只是生病了，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 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就是把我们牙体牙髓里面的
3: 来了，因为它的这个
8: 很难处理，
3: 牙髓它是弯的，整个一个牙髓它整个腔体它是弯的，那么我们给它做治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些治疗的手段和器械是其实大家可以有印象应该是直直的，那怎么戳到那个弯的那个底下呢？
8: 嗯，
3: 那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治疗是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的就是干净的，做得特别的彻底的，应该这么讲。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常规的根管治疗，即便依赖我们现在的显微根管的技术，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到达那个弯的那个部位，
8: 对
3: 不对？
8: 对。
3: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可能还是不彻底，可能还会反复。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一些试剂啊，一些药物，那么我们通过一些磨的一些单层的磨的一些方法，单向的一个磨的办法，可以直接相当于直接把不通过杀神经的相当于直接把不通过杀神经的，
8: 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太过于严重的后果。
3: 嗯，
8: 为什么呢？如果治疗失败，咱们还可以依然杀神经，正常像传统的根管治疗的方法再治一次。那么相当于现在的新的保髓治疗呢，给到我们这种牙疼啊，或者是深度龋齿的一些牙齿，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这种情况，给他再一次就是
3: 机会
8: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机会。
3: 对对对对。
8: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哪些群体可能更适合一些呢？什么样的群体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
3: 对
8: 啊，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不是新的治疗项目好贵啊？我这么大年纪了，80来岁了，我不想花那么多的钱，这是很理解的啊。
3: 嗯、
8: 但是我们针对于小朋友的六龄齿，那么他才6、7岁、7、8岁，他六龄齿他生来就是恒牙，他没有乳牙去交替的一个过程，那么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这颗牙他就蛀了，这已经蛀了，我们就不谈为什么蛀了啊，就是。他难道在6、7岁新长出来这个牙齿他就蛀了，然后我们就去杀神经，我们就把这个牙变成了死髓牙？
3: 对。
8: 那么死髓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后果了。死髓牙的后果就是它3到5年之内它会变色。为什么变色呢？因为牙神经杀死了之后，它这块它就没有供血，它就没有生命了，只是它还存在于我们的嘴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变色，就会没有供血，就没有影响，它就会变脆。变脆了之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患者说，我们到了诊所里面做了这个根管治疗，牙医会建议我们做牙套。那其实做牙套并不是医生的一种营销，而是保护这个牙齿，尤其是我们的后牙磨牙区的这个位置。因为那么保髓治疗之后，那么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牙位和具体的情况，可能都不需要去做牙套，那么这颗牙齿就重获生命。
9: 所以说就是首先就能够保留我们原生牙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自己原生的好，
3: 对对对对，
9: 出厂，对吧，
3: 哎，对对对，
9: 哎，
3: 这永远是
9: 原厂
3: 真的不如，假的肯定比不上真的，
9: 对对对。还有就是它可以保留这个牙齿天然的这个感觉，这其实也是很多人要求的，
3: 对
9: 吧，对。
3: 然后自此以后呢，它治疗完成了以后，它这个牙齿它就依然有冷热酸痛的正常的感觉，但凡我们治疗过根管的这个治疗过程结束以后，不是牙神经都已经杀死了吗，那我们能够感受到疼痛啊，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感受到疼痛啊，包括
8: 传导来的。
9: 对，
8: 那他牙神经已经失活了，已经杀死了，他就感受不到这些冷热的这种感觉，那么保髓治疗后的牙齿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天然牙齿的这种各种感觉，
9: 对对对啊，
8: 对于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
9: 那
8: 很多人呢会觉得牙周病是什么，哎，我牙龈又不红又不肿又不痛又不痒，我哪有病啊，我好像没有病，
9: 对
8: 啊，对，短期你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牙周病呢是我们口腔里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慢病吧，你就把它当成我们口腔里面的什么高血糖高血压这种感觉。那么我们高血糖高血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只要不是特别就是发作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也没有感觉，
9: 对
8: 对,
9: 对，但是发作起来就很痛苦了，
8: 哎，是，那牙周病也是这样，它不疼不痒的，那么它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牙齿的松动，松着松着就掉了，
9: 对
8: 啊，
9: 对，
8: 这就是它对我们牙齿的口腔的最大的一个危害。那我们传统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呢，刮治，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刮治，看看这个量，
9: 哦天哪，
8: 那它的出血量，传统的治疗它的出血量是还是蛮大的啊，啊，当然跟其他的外科相比的这个出血是不一样，它是慢慢的出血，渗血型的那种，那传统的刮治又要翻瓣又要刮，就是大家听到口腔科最恐怖的声音，滋啊这些声音啊，
9: 感觉上电钻，
8: 对。然后还要塞药，就是整个一个过程还要打麻醉，那局部的一个麻醉，因为确实是很疼，没有人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做完牙周刮治，
9: 人人受得了，
8: 对。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光动力治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在于我们这个光敏剂和我们配套使用的这个器械的一个光，光敏剂，光敏剂它是涂上去的这个试剂对我们特有的这个光段它是有敏感度，那么这个光和这个光敏剂配合了之后，把我们牙周病的这个元凶，就是某一种有害的或者某几种有害的厌氧菌给它目标性的靶向性的把它杀死，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元凶是什么，就是各种细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它这个针对性的只杀死有害细菌，那么我们口腔里还有很多有益菌，
3: 啊，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那这个如果有益菌都杀死了，也
8: 而且它相对于传统的刮脂，它的舒适度好太多了，
9: 嗯，就能接受了，是吧？
8: 而且出血量也会低，
9: 嗯嗯嗯，会不会反复呢？
8: 嗯，这个反复的情况呢是要另说的。为什么呢？要看这个患者的配合的程度、
9: 哦、
8: 然后呢他还要定期的来复诊。就像我讲的，他是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的一个慢性疾病，
9: 对，
8: 目前来讲说要做到100%的根除是不太现实的。
9: 是的，而且依从性得好、
8: 嗯、是依从性要好。那如果说患者能够遵医嘱，能够在我们医生建议的这个频率下，
9: 对，
8: 听话的来复诊，来定期的治疗，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其实大家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治疗，我们的牙齿这个吸收的程度和摇晃的程度在放慢脚步、
9: 嗯、
8: 这就是有效。
9: 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您也有这个看牙的恐惧啊，牙疼、牙周出血、松动，想了解这个种植牙无痛的方案的话，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啊来找潘主任进行一个检查和咨询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口腔科的潘志迪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潘主任
7: 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超越基因。今天节目当中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哪些习惯更加有利于长寿，提高你对健康的掌控感。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1.3万多名人进行了一项长期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衰老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阶段45到64岁，基因对健康的调控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会逐渐超过基因，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关键。同时，研究划分出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规律运动、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就业状态均可延缓身体机能衰退，属于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这怎么样？科学饮食均对血管代谢有保护作用，且对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受基因限制。可见，与先天基因相比，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
2: 美国近几年发起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该赛事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手段，最终是位列第6。55岁的朱莉·杰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是760元，成功斩获亚军，其衰老速度明显更慢。这表明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更比压力，保护端粒长度，直接减慢细胞衰老。第2，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4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4次，每次20分钟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周末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加是内分泌器官，但30岁之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之后加速，70岁之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死亡风险。年糖尿病患者不要轻易尝试。20，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天然食蔬。30，种类对，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制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优质蛋白。但克拉克的主食摄入比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要吃够1全主食，可用全谷物来代替1/3精制米面。第4，就是不要乱用补剂代替三分之一，精制代替三分之一。新研究将内在能力用作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会让内在能力快速下降，衰老加速。只需要从几件确定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就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首先是掌控作息，代谢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 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保证至少七小时
9: 钟。第二是掌握饮食，盐正少了。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饮食可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第三，掌控运动，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肌肉有了。饭后散步10分钟也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最后就是要掌控情绪，压力没了。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中年人应当要多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情绪堆积，建议每。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

0: 针再刺，留下的是一地的心碎。
1: 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
0: 其实在准备张信哲的专辑的时候，有一瞬间我心里是有一阵恍惚的。张信哲在我印象里好像一直还算不上是老歌手，似乎才是几年之前他还是大红大热的，怎么就老了呢？但是回过神来，我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已经快60岁了。从198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现在，他已经唱了快40年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也许是太过于欣赏，所以我才会在心里拒绝他的老去吧。
1: 除了沉默，
0: 说起张信哲，他的音乐道路一切都要回到1987年，那一年他20岁，因为之前在一个歌唱比赛上的出色表现，得到了评委郑华娟的赏识，被推荐到了滚石唱片。接到面试电话那天，张信哲诚惶诚恐，而当他见到李宗盛的时候就更加紧张了，一连串关于如何看待音乐的问题把他问的是不知如何回答。因此第一次见面，李宗盛对张信哲印象并不好，更别谈签约了。好在后来张信哲遇到了滚石唱片子公司巨石音乐的老板，他认为张信哲身上有着一种特有的儒雅，歌也唱得不错，不妨试试看。于是，1987年。

这是张信哲不太为人熟知的作品，你是唯一，也是张信哲个人的第一首作品，跟他合唱的是潘越云。当时正当红的潘越云在录制专辑《男欢女爱》，他需要一口气凑齐十个男歌手来对唱，但是挑来挑去，男歌手不足十个。正在发愁的时候，潘越云一眼看到了在打杂的张信哲，便决定让他凑凑数，于是才有了这首《你是唯一》。

张信哲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男欢女爱专辑一经推出之后，张信哲和潘越云对唱的这首《你是唯一》获得了一致好评，于是公司打算冒冒险，给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次机会。1989年，张信哲的个人首张专辑《说谎》终于面世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正是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你还记得这首30多年前的？

我们爱这个错，选自张信哲在滚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张个人专辑说谎，是努力了。虽然专辑最后没有能够大卖，但是大约30,000张的销量还是把成本赚回来了。张信哲也拿到了和公司谈下一张专辑的筹码。之后他接连推出了2张国语专辑和1张英文专辑，但整体上来说都是乏善可陈。紧接着张信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暂时离开歌坛，直到1992年他再度回归。那一年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真正让他打开了市场。

0: 难以抗拒你容颜，选自张信哲1992年的专辑《知道》。这首由林隆璇创作的歌曲也成为张信哲歌唱生涯当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代表作，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信哲的作品。我记得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有一群小孩子围绕在他的身边开心地笑着，而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穿着红色的西服、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有着非常清新的声音和相当灿烂的笑容。也凭借这首歌曲，《知道》专辑大卖超过了25万张。
1: 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
0: 如果说之前的张信哲还有模仿王杰的痕迹，那么1992年重新归来的他却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了唱歌的心境和风格，而这一切都是由他的嗓音带出来的。他的声音成熟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成熟了，细腻了。
2: 觉得张信哲并不轻松，公司发现在张信哲身上出现了歌红人不红的现象，
0: 容颜让张信哲不再默默无闻，但是他的通告还是很少，基本上还是处于

0: 孩很难理解痴情种的苦楚和束手无措。所以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对张信哲相当严格，每天晚上7点进棚，早上10点才出来，一首歌录了一个星期，就连一个细微的过渡音，他也要求张信哲唱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而这一切的严格要求都没有白费，当年这首《爱如潮水》也令无数歌迷潸然泪下，感同身受，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华语流行歌坛的经典之作。
1: 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
0: 《爱如潮水》的推出，也让张信哲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张信哲从之前出，也让。

我全。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主角，是一位在我心里永远不会老的歌者——张信哲。好久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选自他1994年的专辑《等待》。主打歌《别怕我伤心》是李宗盛为张信哲创作的另一首代表作品。专辑当中还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合作的《有一点动心》。1995年张信哲和滚。

0: 听过张信哲声音的人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干净，然后当你见过他的人就会觉得人如其声，是一副很斯文的样子，穿着干净简单，即便如今他已经年近六十，依然给人这样的感觉。
1: 你还在我身旁。
0: 通常一个歌手被叫做老歌手，不单单是因为年头，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他的歌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没怎么听过，或者很多中年人通通表示很喜欢，那他可能就真的算是老歌手了。现在的流行周期还在缩短，歌手也就老得越来越快，计划赶不上变化，怀念永远赶不上苍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张信哲真的是老歌手了。声音却永远的年，张信哲，太想爱你。

岁月留声，今天我们的一个小时音乐旅程，一路上都有张信哲清澈的嗓音在为我们吟唱，歌声飘过的地方开出美丽的花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部国产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当年我还去电影院特别支持过这部国产动画，我记得影片结束的时候，所有人起身准备离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缓缓地飘过来，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那个声音真的就像是用蓝丝绒擦去声线上的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尘埃，干净到让你觉得金。

晴天送给你，愿你心头永留阳光。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从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2集。
1: 我觉得如果要是开了的话会有问题啊。
2: 你搞清楚没有，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不知道，关键是谁和这拍卖会还有关系啊？
3: 对，分析一下。
1: 那如果开了，对谁的利益影响最大？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1: 利益影响最大？
3: 对谁呀？
4: 胡总，张总，
1: 哎，
4: 这什么意思？这胜利大厦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产权纠纷？
1: 没有，绝对没有别的产权纠纷。
2: 啊，这个传单上的确是有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是我现在真是没闹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清楚啊。
4: 那这楼下一大帮人是从何而来？
1: 胡总，这件事情，
0: 莫大华和江小璐也走了进来。
1: 莫老板，
5: 哎，谢谢。
1: 谢总啊，
5: 哎，这怎么回事啊？拍卖会还开不开了？
1: 开开开。

0: 见。
1: 喂，发生什么事
0: 儿？哎，郭总，
1: 圣地大厦出事儿了。
2: 啊，好，我这就过来。
3: 其他人走后，徐毅关上了门。
4: 这件事情太莫名其妙了。
0: 一峰，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把这拍卖会停一停先？
4: 拍卖会是说停就能停的，你我就能定的？那要听委托法院的。
0: 那是不是先给鲁局或者是侯法官打个电话？
4: 法院现在没有权利说停，懂不懂？因为有人看了委托公告，交了保证金，这个拍卖会就不得不继续下去。你要停了，就是单方违约。除了你出现了某种必须要终止的法定情形。
0: 那什么叫必须终止的法定情形啊？
4: 你出了什么事儿，以及法院怎么认定？你比如说左达，左达死了，是谋杀还是自杀，要经过法院认定再拍卖，懂不懂？
0: 一峰，出了这种事儿，我也很着急。你老问我，
4: 我不问你问谁？你是主拍单位，所有人都会问你，不会问我。
0: 可是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
4: 你跟法院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OK？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失去了法院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告诉你啊，法院对你的委托不是终身的，如果因为你的某些差错，他可以随时撤销对你的委托。
0: 不会吧？
4: 不会吧？那我们等着看。
1: 徐总，
3: 张小杰领着两位警察走进了办公室。
5: 什么事？你好，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刚才接到电话，这栋大厦里聚集了很多的人，听说与这场拍卖会有关，怎么回事啊？
0: 他们也不是我们请过来的，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6: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什么态度？拍卖本身也是一种聚众性的活动，我们公司对现场的维持秩序有一定的监管义务。还有，现场一些不稳定的状况，你们要及时的向我汇报，啊，尽快的想办法去排除。
0: 怎么消除？你告诉我怎么消除？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要闹事儿，你们抓人不就完了吗？
4: 不好意思，二位警官，我是这次拍卖会的协拍单位的负责人，我叫张仲平。啊，这件事情有劳二位，我真的觉得挺愧疚，啊，打搅你们了。我们现在啊，尽快的跟大厦的保安部门取得联系，啊，把这个事态得到控制，好吧？事实上我们也在做一些调查工作啊，应该说有一点点眉目了。
6: 刚才这位呢让我们抓人，你说我们怎么抓？
4: 这个小孩儿，
6: 他们也没搞什么打砸抢啊。
4: 对，
6: 我们要是没有接到举报电话，这事儿我们还真管不着。
4: 对，
6: 但是我们接到举报电话，这事儿我们就不得不管。
4: 必须管。对，
6: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就是不作为，这事儿紧急，我们也没得说。
4: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我的意思是这样，好吧？的确外边这个聚众啊跟这次拍卖会有关，谁都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我们都透不进干系啊。能不能先给我半个小时时间，让我来处理一下啊？但是二位请不要走，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接待室里面坐镇。哎，感谢感谢啊。来，小杰先带二位警官到休息室去。
0: 好，
1: 好，
0: 我去吧。嗯，
4: 不要胡说八道。
0: 嗯
4: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
3: 在拍卖会场外，徐毅把周欣然拉到了走廊。
0: 你现在马上给公安局的肖叔叔或者你爸打电话。
1: 干嘛呀？
0: 让他们来把那两个警察给我弄走，站在那儿我就给我添堵。
1: 还说呢，我爸刚才就给我来电话了。
0: 说什么？
1: 说什么你们胜利大厦有人堵路的事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0: 那你怎么说的？
1: 实话实说呗。
0: 啊？那然后呢？
1: 着急呗。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我爸刚调到省城工作就遇到这档事儿，还跟我们有关，急死了都。
0: 那个，鲁叔叔也来电话了，你看看，还是为这事儿。你先去陪孟老板和江小璐啊，快去。
1: 你去哪儿啊？
0: 我接个电话，你先去，快，快去。
3: 徐毅躲到一边，拿起了电话。
7: 你搞什么？你搞？谁让你把场面搞那么大了？
8: 这不是你说的吗？场面越大越好。
7: 好个屁好！我让你去演演戏，谁让你堵马路了？

0: 现在警察就在这儿，
1: 他等着抓人呢，你知不知道？
2: 真的要抓人？哎，你别把我供出去啊！
1: 别废话，赶快撤人！
2: 撤不了了，徐总。
1: 为什么？
2: 这些人都是何宝找来的，他们只听何宝的。
3: 我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不能抛头露面。
2: 你都知道躲在幕后，这个我也会啊。
1: 好好好好好，公胆吧，公胆吧，公胆吧啊！
0: 我算你学聪明了，行不行？
1: 赶快联系何宝，何宝人呢？
2: 还在胜利大厦呢。
1: 你赶快给打电话。
2: 哎，我们原来商量的事怎么办？
1: 能不能先不提别的事儿？我告诉你，再这样闹下去，这拍卖会就开不成了。
2: 开不成好啊，你当初不是想让他开不成吗？
1: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这次开不成，法院可能就把拍卖委托就收回去了。
2: 真的？
1: 法院可以给你，
0: 当然也可以收。
1: 你怎么着？你还想跟法院讨价还价是吧？
2: 徐毅，你真行啊你！
3: 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真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2: 我原以为你把什么都策划安排好了，谁知你把事情办成这样，你不坑爹吗你？
1: 行行行行，咱们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别互相埋怨了，行不行？啊？既然出了事儿，我和你一起扛。
2: 我凭什么扛啊？这事都是你没事找事惹出来的。
3: 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跟你讲了没有？
2: 你听吗？你不。

0: 这帮人的神情，这演戏的痕迹比较强。
1: 哦，
0: 啊，因为这像是谁给花钱给雇来的，所以你说要出多大事儿也不至于，这是我感觉哈。只是我刚才听说胜，这是我感觉哈。只是我刚才听说胜利大厦那边的路给堵上了。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嘛？你看这事儿给闹的，真是。
0: 对不起，我接不了。喂，说，真的是何宝吗？你给我盯紧了，继续拍。对，不要离开那儿啊。好，好，再见。闹清楚了
2: 啊！
0: 龚大鹏在闹事。
1: 龚大鹏在闹事。
0: 龚大鹏，等会儿。对不起。喂。
3: 我给你发了条彩信。
0: 哦，是吗？谢谢，哎，我马上收。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谢谢，哎，我马上收。嗯，
4: 龚大鹏，我是张仲平。
5: 哎呦，对不起，张总，我还以为是徐毅呢，您找我有事儿啊？
4: 对，请你马上到会议室来一下，我在这儿等你。要快了，
5: 好，我就过来。
4: 再见。
1: 那我回避一下。
4: 行。
1: 嗯，陪着陪伴。
6: 龚大鹏来到会场外闹事的人群中。
7: 哎，大家提前听我说啊，各位兄弟姐妹们，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啊。你是谁啊？
8: 兄弟，我是鹏城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请各位兄弟们给我一个面子啊，那就不算了。
7: 爸妈不认识你啊，凭什么听你的啊？
8: 你听我说，
9: 我们都不认识你，你说什么说？
10: 来人，生产经理肖战，我们老板让我们在这里坚守一天，我们就得坚守一天。除了他，我们谁的话都不听。
8: 哎，把你们老板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10: 我们没有老板，就是以后也不会告诉你，你就省省吧。要找东方老板说去，但我说对不对啊？
6: 胡海洋、莫大华和江小璐都在会议室里等着，不在会议室里等着。江小璐小声地和莫大华说着：“
11: 要不要把这边的情况告诉玉年？
1: 找个没人的地方。”
6: 龚大鹏在办公室向张仲平解释：“
8: 怎么办？这人都是何宝找来的，他们只听何宝的。
0: 何宝人呢？让他过来。
8: 还在胜利大厦那边，他没手机，联系不上。”要不我去一趟。
0: 行了，来不及了。
8: 再从我老板那里提取100万，他说这100万跟我平分。
0: 穆老板同意了。
8: 徐毅说他自己出面不方便，让我跟穆老板谈，可人家穆老板根本就不见我。
0: 现在这外边怎么回事？
8: 他是想今天的拍卖会开不成，让我再找穆老板接触。
0: 你确认你说的都是实话？
8: 没有半句假话。

0: 徐毅就是利令智昏，这种愚蠢的办法都能想得出来，不谈了，好不好？何宝是不是给他们钱了？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0: 钱了，
1: 好像是100。
2: 现在我宣布，胜利大厦的起拍价为5200万元。有意者，请举牌。8号书架5200万元，有加价的吗？每次加价100万元，有出价5300万元的吗？5200万元，第一次。5200万元，第二次。5200万元，第三次。成交，恭喜8号，您底价买到了胜利大厦。
3: 严若水和秘书向外走去，张仲平追了过去。
4: 我还有点事，先走。

0: 徐毅和周欣然送莫大华和江小璐出门。
1: 刚才怎么没举牌啊？
2: 啊，这个，徐毅啊，我回国内做生意啊，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最讲究的就是平安。
3: 徐毅、欣然，你们去照顾其他客人吧，我和莫总就先走了。
4: 要不一起吃个饭再走吧？
3: 不了，没想到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快就拍完了，时间还早，我们就先回去了。
1: 那我不送了。
3: 好，再见啊。
0: 徐毅和周欣然正往回走，龚大鹏跑了过来。
5: 怎么就他了啊？拍卖会怎么回事？这是？
1: 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你问我怎么回事？
6: 徐毅让我非常的失望。怎么样？我现在什么心情你知道吗？我就想抽他。这小子。
7: 哎，我说。你们俩还在那嘀咕什么呢？来来来，快入桌了。
1: 哎呦，不好意思。
7: 来来来来来。哎，干总，坐。
1: 哎，好，谢谢。
4: 我们在说何宝的事儿呢，就你说这楼有点不太吉利。
7: 哎，坐坐。看，有钱能使鬼推磨，大不了进场的时候多宰他几头牛，啊？哼。是吧，张总？
1: 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多大事？
8: 你也没同意啊！
9: 我告诉你龚大鹏，这事儿你要找我，你纯属讹人。
8: 我讹人？我这是要讨个说法。如果这是讹人，那好，我讹了你又怎么样？
9: 我给你什么说？人死了，我很难过，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龚老板，
8: 何宝的死和我徐毅没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
10: 跟你没关系。
8: 你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是吧？那我问你，是谁给何宝一万块钱，让他组织人到拍卖会上闹事的？你敢说不是你徐毅？把这些事全抖出来，我看你在这社会上怎么去混。
9: 抖吧，抖啊！你没份儿是吗？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抖，你没份儿是吗？ 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你没份儿是吗？懂。
8: 谁怕谁我不知道，我是个穿草鞋的，你是个穿皮鞋的，到底谁怕谁呀？可是那是一条人命啊！
0: 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0: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张仲平带着一袋水果来到了侯昌平家。
1: 哎，来了。
2: 哟，哎呀，你看那么客气的，
1: 有一点水果。
2: 哎呀，坐坐坐，哎
3: 哎，嫂子没大事吧？
2: 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脚啊崴了一下，
3: 哦，
2: 休息几天就好了。
3: 行行，那太好了。
2: 哎，张总，我怎么听说胜利大厦拍卖的时候出了点状况啊？
3: 是是，从楼上掉下来个人死了。
2: 怎么会是这样呢？
3: 啊，反正
2: 这样呢。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呢。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这样了。
3: 啊，反正意外
2: 就调查的思想准备，还有你的合作伙伴那个徐毅，时代阳光拍卖公司，咱们得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3: 没错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反正我一定把后事都处理好，但是这件事儿呢，我想应该本着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啊，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没错。你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以两个拍卖公司的名义给法院写一个书面报告。
3: 好。其实现在事儿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个人的确他是自己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的，因为我们公司彭经理在现场呢，他拿着摄像机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
2: 哦，是这样的
3: 啊。
2: 只要跟你们拍卖公司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就好说很多。
0: 徐毅和龚大鹏在医院外面，龚大鹏嚎啕大哭起来。
4: 二叔对不起你呀，二叔爷你亲家呀，亲家也撑不下。
5: 我说人都死
6: 了，你能不能冷静点儿？
4: 我能冷静得了吗？我亲口跟警察证明何鹏是自己摔死的，
5: 平分，
6: 疯了吧？
4: 破财灭灾，你不懂啊？
6: 破财我是看出来了，我灭的哪门子灾啊？
4: 何鹏死，你却活着；他死了一文不值，你却风光无限。你赚大了，你知道啊？你以为你一毛不拔能过得了这个坎儿？
6: 我告诉你，何宝的死啊，我也很难过，但是他的死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谁能证明我指使他干这个，我指使他干那个，我让他爬楼了吗？
4: 我就能。
6: 你是他叔。我还要告 我还要告你，
7: 教唆何宝聚众闹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可以判你5年以下有期。
6: 你，
7: 我是学法律的，和我说这个？
6: 你，
7: 我什么我？
6: 我告诉你，你要是好好和我，你说
4: 你让我身材吗？你不会呀、啊，所以你别管我对你不客气。
6: 你想怎么着？
4: 如果你不对何宝的补偿表个态，我就会背着何宝的尸体上你们公司去坐着，说到做到。你不信，你们的员工每天看着何宝的尸体，你们公司会办得下去？
6: 现在是法治社会啊，我劝你别没事就吓唬人。你要是不嫌恶心，你就去背。我有事儿，我先走。
4: 哼，你赶走，你小子，你赶走你！
0: 龚大鹏试图拉住徐毅，徐毅转身踢了他几脚，龚大鹏倒在了地上。张仲平来到严若水的公司，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严若水办公室的门。
8: 如果我没有说错啊，按照拍卖底价成交，这在你的拍卖生意中应该是第一次，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
8: 是第一次，
3: 对，成交，这在我的历史上的确是不多见。
8: 这么说，你对这个成交价还是挺满意的喽？
3: 谈不上满意，也没有说什么不满意，就觉得是一单正常的生意。
8: 好，那你坐着说，来坐。你觉得是这能说没有影响吗？而且事先你们一点不知情，这说不过去吧？这个
3: 你们品评的对，
8: 而且还又死了个人，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呀，仲平啊，这会不会牵扯到你，不是你们拍卖公司，会不会？
3: 不，我这么跟您说，你我之间的事儿不会受任何影响。至于拍卖公司那边，我来之前已经跟监察院做了汇报，啊，我们提供的录像资料充分能够证明死者是他自己失足从上面摔下来的。
8: 自己摔下来的？
3: 自己摔。
8: 问题他为什么趴到楼上去示威？
3: 对呀、啊，
8: 这里头有什么前因后果呀？
3: 这人都死了，这就不好弄了。
8: 所以啊，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3: 具体的事儿，检察院还会再做调查，但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死者是跟胜利大厦的建筑商，也就是另外一个申请执行人龚大鹏有关系，是他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儿。
8: 那这事儿就更麻
3: 烦
8: 的
3: 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就更麻烦
3: 的侄
8: 儿。那这事儿。
9: 拍卖公司进来，我本来就不看好他，那是因为是你的亲戚，我就没说什么。
3: 您因为识大体嘛，所以我心存感激。但是好在这次买房很有实力啊，拍卖的这个付款啊，很快就能到账，到时候咱

0: 能说的多了点。你想要钱，来，不是。
1: 倒在地上的龚大鹏连连叫苦，
2: 下手也太狠了一点吧。
3: 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我说你是法门。
2: 你说，我们的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4: 算我倒霉。我再多给你20万，
2: 不行，得30万。
4: 你还真敢要
2: 啊？那是你一条命啊！快点答应啊，免得我后悔。我虽然打不过你，可是我这一辈子会缠着你的。
4: 哎呀，碰上你这种流氓是真没办法。行，钱的事儿听你的，但是有一点，这件事儿你得自己扛。
2: 我怎么扛？
4: 公安要是深究下来的，这事儿你得自己扛，必要的时候还要背背黑锅。
2: 给钱，我替你背黑锅；不给钱，我替你背黑锅。啊！
4: 你又威胁，你又威胁我，是不是？
5: 黑锅就没钱，没钱，那才是真对不起荷包，对不对？
6: 荷包，这算下来，你这可是一分钱都没得赚。
7: 不，我是这么看，拍卖行业它就是个服务行业，是吧？客户满意，我就满意。再者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能不能继续为领导提供好服务，这是头等大事。
6: 哎呦，荣平，你这张嘴啊，你。不过这个提议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啊。想不明白，你看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就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
7: 您看啊，我跟您汇报一下，拍卖活动不宜搞人海战术，两家以上非乱了套不可，免不了磕磕碰碰的。所以我想，香水河那块地，您能不能就让我们三地公司独立来操作？我保证啊，干净利落。我先出这个数。
1: 张仲平伸出一只手，
7: 你看行，这数。
6: 仲平啊，
7: 哎，
6: 咱还是一单归一单吧，别给弄搅和了。
7: 行行，我听您的。另外我想跟齐老板商量，能不能再进一两件稍大点的东西，啊，价由他来定，定完之后我跟他一处理就完了。让你去他，你就不能让你。
6: 不着急干嘛呀？
7: 您不知道。
6: 不着急干嘛呀？
7: 您不知道。
6: 学了收藏
7: ，你不能惦记那东西啊！你要惦记那东西，完了。
4: 来，以茶代酒。
6: 啊，以茶代酒。
4: 谢谢。
7: 您就是这么善良。
1: 徐毅来到了鲁宾的办公室，鲁宾非常的生气。
8: 你这是怎么搞的？啊！不帮你，你不干。给你争取了这么好的一机会，啊，让你弄得个乱七八糟。你说你是让我怎么说你？
4: 有时候你骂我，你说你
8: 打我两下。对，我没有硬叫。我告诉你，冲击拍卖会上，赌莽赌，死神
4: 最后给每个闹事的人发了200块钱。其实当时这件事完全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先不开拍卖会，把这事情查清楚以后再开。我当时我也把我的意见说了，他就把我骂了一顿。
8: 你走。你是怀疑张仲平在幕后操纵着你，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着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的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的这些人，在幕后操纵的这些人。
9: 这孩子心机太重了，这个死者呢，
6: 是龚大鹏的亲属，而徐毅呢，又叫龚大鹏亲自来找过我。指导员，弹药是我兜里的。
9: 老小侯说，经过调查，死者是坠楼身亡。但是我跟老小雨说了，以后谁敢打我的幌子，你就先撤身。
10: 玉年，你别怪我多嘴啊。我觉得徐毅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深浅的。
9: 但愿吧，小洛，也包括你，以后有人来求你，你让他直接来找我。

1: 下落。知道兰这么做不是不近人情，他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好。你放心，这个道理我懂。
2: 张仲曾曾在帮着他按摩。
3: 胜利大厦的事处理好了吗？
4: 徐毅找我，说龚大鹏炸的那个三十万要让我们。
5: 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为何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那是北京时间二十三点。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新着手机应用商店 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忍。我们总在感情里

人，我们总在感情里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0: 就是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身衣裳亮晶晶，一身衣裳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情歌，电台情歌，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的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

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回忆击中，瞬间。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3: 老王赏一点，
2: 1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笑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纪念册，品悠悠老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在节目中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首先走进我们今天音乐旅程的是一首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经典。在那个港乐百花齐放的年代，这首歌凭借着婉转如诗的旋律，内敛深沉的意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佳作。它不张扬，不浓烈，却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长卷，把人生里的聚散离合、起起落落都唱得通透又淡然。我们来听罗文的这首《尘缘》。

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罗文的声音是曲中人，罗文的声音里自带一种经过时光打磨后的温润和从容。而陈元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唱进人的内心深处。它让我们明白，很多事情不必强求，很多过往放下便是晴天。而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里，其实有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几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温柔、干净、清澈、治愈，就像一缕清风一样，又像一抹月光，轻轻地落在了邓丽君的歌。我们今天要听邓丽君的歌，我们今天要听她的《又见炊烟》。

邓丽君的歌有一种穿越时光的力量，哪怕过去了很多年，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份简单纯粹的美好打动。歌声里有烟火，有安宁，有对平凡生活最温柔的描摹，也藏着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安稳与温暖的向往。在快节奏的今天，我觉得这样下来去感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好，时光继续往前走，我们要来到90年代的内地乐坛。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包装，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用一把吉他，一段真诚的旋律，写下了属于他们的青春。校园民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的兴起，干净青涩，略带一点忧伤，却无比的真实，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符号。我们来听老狼的《恋恋风尘》。

老狼的声音一响起就是青春，恋恋风尘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煽情的表达，却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把白衣飘飘的年代、教室里的阳光、操场上的晚风都一一定格。那些懵懂的心事、淡淡的遗憾、轻轻的喜欢，都藏在这样简单的旋律里。每次听到多少的时光，心里柔软又多少的时光，心里柔软又温暖。在80年代末的华语流行乐坛，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他斯文儒雅，歌声细腻又深情，他的歌旋律流畅，歌词又很戳心，擅长把爱情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藏在心底的温柔

有些情绪说出来太直白，藏在心里又太委屈，而这首歌也替很多人说出了口，旋律一响就能够把人拉回到那个慢节奏的年代，那个没有手机刷屏，没有信息轰炸，感情纯粹又认真的年代。好，说到90年代的华语乐坛，其实有一个名字几乎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林志颖，他帅气阳光，干净又明亮，一出道就凭借着清澈的嗓音和青春无敌的气质，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偶像。我们今天要听到他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他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17岁的雨季》。这首歌用简单温柔的旋律，也唱出了少年时的懵懂心事，还有憧憬，干净又美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听这首歌，依然会想起那些青涩的时光，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0: 慢着点。
1: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0: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1: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0: 是啊，宝贝真聪明。
2: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青，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超。我们接下来要听李谷一的这一首歌，叫做《相恋》。这首歌真诚又动人，在那个音乐风格相对单一的年代，它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无数人的耳朵，当然也开启了内地流行音乐的新的篇章。

哦，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心里永远有一个地方叫家乡，总有一段记忆叫故乡。在华语乐坛的女歌手里面，其实有一位歌手啊，她的声音很有力量，有态度，同时又充满了深情。她的名字叫做苏芮，她的歌不仅是小情小爱，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思考，对内心的坚守。在80年代，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倔强和温柔。今天我们来听她的《一样的月光》。

人生路上有坚守，有感慨，也应该有从容和洒脱。90年代有一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旋律大气，节奏明快，唱出了一种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认真活在当下，潇洒过一生。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与其纠结烦恼，不如学会放下。人生中有相聚就有离开，有出发就有归途。在华语乐坛，有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低沉醇厚，质感独特，就像一杯陈年的茶。他的名字叫蔡琴，我们今天推荐的他的这首歌叫《渡口》。

渡口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送别的地方，它藏着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牵挂。而蔡琴用她独有的低沉的嗓音，把这一切唱得温柔又克制，没有什么撕心裂肺，却字字入心；没有激烈的表达，却余味悠长。这样的歌很适合一个人慢慢的听，能听得出岁月，也听得出自己。接下来来自一位被称为音乐诗人的创作者，他叫李宗盛。他写歌从来都不只是写旋律，更是写人生，写经历，写我们每个人都走过的路。他的歌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太懂，真正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能够明白，歌里唱的全是我们自己。我们来听当时的小李，现在的老李，李宗盛，山丘。

越过山丘才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历经风雨才懂得所有的过往都是成长。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不煽情不讨好，却最懂成年人的心事。每次听山丘都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岁月和解。音乐不老，回忆不散。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下期继续在老歌里相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天气呢有一些阴沉啊，是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呢和昨天差不多，大家出行也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市区看到南徐大的路段上车辆目前呢增加还可以，九华深路路口附近大家通行比较有序，但是越往后期车辆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能够控制好行车间距，稳驾慢行。到了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古城路路口附近有道路施工，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稳驾慢行。焦山路路段上的车辆目前增加相对多一些，提醒大家往高架方向车辆聚集较多，大家请控制好行车间距，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继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s。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7: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感谢各位在早间锁定镇江交通广播，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音乐来自阿妹，夏天的浪花。

0: 各位在一大早想起我们来了吗？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那么随着气温渐渐升高，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夏天气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音乐主题，叫做夏天最有仪式感的十件小事。这十件小事呢，其实都是随手就能做的啊，因为夏天现在真的非常漫长。前两天呢，咱们镇江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正式已经进入了夏天，比去年或比以往都提早了一些啊，提早了十来天。哇，我当时就想，这个夏天得多漫长呀。所以呢，我们一定啊要在这个夏天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变得快乐、变得幸福的事情。愿你在这个夏天常有自在和欢喜。进入夏天，也别忘了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夏天啊，气候也是比较容易多变的。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全市今天呢就没有刺眼的太阳了，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左右。未来两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啊，最高温度28、29度左右，尤其是16号就是一个周末了，大家呢哎又可以出去感受快乐了。今天的气象歌来自蔡明佑，翻不完的夏天。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2: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1: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2: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往无惊慌，
1: 后辈不敢忘。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1: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啊，一根甜滋滋的冰棍儿啊，那真的是从喉咙清凉到心底。还有啊，来一次换季的整理，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哈，把的厚的衣服啊、厚的被子啊都可以收起来了，换上下衫、薄被子，让房间呢也跟着清爽起来。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哈，这个许久没有打开的空调啊，那大家呢也要好好的清理一下再打开，不然呢它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灰尘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看着眼前利落通透的样子呢，是不是身心也会变得轻松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来自许飞。

那夏天还可以做什么令人感到幸福的小事呢？绿荫光影里纳凉。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空调可以去吹啊。我们最常见的纳凉方式就是到了傍晚，把奶奶家的这个藤椅啊、竹席啊一起搬到院子里面，开始躺在院子的这个竹席上啊，有奶奶给你扇着扇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所以现在的夏天傍晚啊，你也可以在楼下的树荫里和家人一起聊一聊啊，和邻居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聊啊，和邻居一起拉拉架，满足的睡上一会儿，下午都有了精神，状态好，处理事情的效率自然高。还有啊，在夏日的夜晚散步，有人说了，散步呢是一种高级的浪漫。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呢，就藏在这种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像夏日夜晚的街道啊，小区的林荫小路啊，饭后微凉的风啊，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但是要特别注意哈，不要每天呢都走啊走，走到烧烤摊上，这样真的很容易变胖。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待会儿要进入半点广告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开始啊，镇江最高气温就会有所回落，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热力值呢是稍微减弱了一些，云系呢今天也是有所增多，大家出行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某西广场转盘啊，早早呢已经是忙碌起来了，在花山湾路口附近呢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驾驶，多多观察，请谨慎驾驶，多多观察。
2: 要附近双向车辆是较多的，通行节奏缓慢，大家在路口呢要配合民警指挥有序通行。珠峰路北辅路路口附近车辆集中，上学的高峰时段电动车辆也不少，大家请谨慎慢行，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3: 关注天气变化，未来10天，18号到20号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春意收敛，夏光初起，江苏部分城市已经解锁夏日篇章。春夏交替之际，大风、雷雨、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多，有很大危害性，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29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是21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在29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妈，
5: 啊，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6: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7: 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8: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7: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8: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7: 嘿，真棒。
8: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9: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4: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独特。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只是忘了做自己。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来说说这个夏天呢最有仪式感的十件小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去体验夏日的感觉呢？首先呀，你可以去欣赏夏花的绚烂。夏天的花呢，总是开得非常的热烈又非常的大方，像金黄的向日葵啊，一丛丛的月季呀，池塘里的荷花呀，它们呢在骄阳之下盛放，确实能够从这些花的身上看到生命的热烈和生动。马上金山湖的荷花应该都要陆陆续续的绽放了，大家又可以去美美的拍照片了。你也可以找一个夜市去寻觅一下烟火气，吃一次夏天的烧烤，约上三五好友，大家边吃边聊，把烦恼呢拿出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也来絮叨絮叨。一个新技能，或者是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又或者呢是鼓起勇气表白都可以。夏天最热烈的阳光都可以让所有的生命蓬勃生长，所以呢，趁着盛夏的热烈，让我们勇敢一点，坚定一点，和你一起过的夏天。这首歌来自斑马森林。

0: 闺女，开饭了。
1: 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商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场如战场，是演。
3: 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

这首歌来自锦绣二重唱，叫做《夏之旅》。这里是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的夏日限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愿各位在这个夏天呢，吃胖一点点，晒黑一点点，但是呢，快乐很多很多点。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喽，再见喽，再见喽。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0: 有储银行证交割行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及时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时，消费贷整点对。